0: 中山一路，
1: 中山一路，
0: 中山二路，
2: 中山二路，
3: 中山二路，
0: 中山一路，中山三路，
3: 中山三路，中山三路，
0: 中山三路，
1: 中山三路，
3: 中山四路，
4: 中山三路，
0: 中山四路，
1: 中山一路，
3: 中山五路，中山五路，
1: 中山四路，
0: 中山四路，
1: 中山三路，
0: 中山五路，
3: 中山六路。
1: 中山五路，
0: 中山
3: 五路，
4: 中山七路，
0: 中山七路，
1: 中山六路，
0: 中山五路，
3: 中山八路，
1: 中山
0: 中山六路。
3: 你是路
4: 中山七路，
1: 中山八路，
0: 没事，中山七路，
3: 中山来路。
4: 中山八路，
1: 中山北龙津路，
3: 梅溪路，
4: 龙津路，
0: 凤云路，
1: 米市路，
0: 鹰宁路，中山八路，
3: 安宁路，
1: 蓬莱路，
0: 刘前正街，
3: 马前之街，
1: 中山五路，
0: 石前路，
1: 冯源路，
3: 凤云路，
0: 农郎路，龙津路。
3: 九溪
0: 沟一路，
3: 整海
0: 路，
4: 庙前之街，
0: 李氏路，
3: 庙前之街，
1: 中山六路，
4: 书前路。

0: 庙前直接。数钱路，
1: 静海路，中山八路，
0: 农林路，
2: 低堤二马路，
1: 大德路，龙正路。梅溪楼，三路南路，
0: 竹丝港二马路，
1: 汽笛二马路，红楼路，桃贤路，桃金路，
0: 静海路，
1: 恩宁路，苗前直街，
0: 大德路，
1: 曲前路，
0: 山路南路，西堤二马路，
1: 红龙路，竹丝岗二马路，
0: 桃贤路，桃金路。